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Біреулер үйрену өте жапалы, қызмет табу өте қиын десе, енді біреулер тұрмыстың қиыншылығы көп, өмірім мәнсіз, тіршілігімнің ешқандай қадір-қымбаты жоқ деп жатады.
1: Сіздің жүрегіңіздің салмағы тек 300 грамм келеді. Алайда әр минутына денеңізге 5 литр қан жеткізеді.
0: Сіз рахаттанып демалып отырғаныңызда, беліңіз дене салмағыңыздың 140 проценттік ауыртпалығын көтереді.
1: Асқазанның кеңдігі тек қана 3-5 мм. Тоя тамақтанғаныңызда асқазаныңыз әуелгісінің нешесесіндей кеңейеді.
0: Адам денесінде 10 триллион клетка бар. Орта есеппен секундына 3 миллион клетка өзара бөлінеді.
1: Мінекей қараңыз. Сіздің тіршілік етуіңіз үшін дене мүшелеріңіз қаншама еңбектенуде.
0: Қашанда талпынып өміріңіз үшін күресіңіз.
1: Өмір өте қымбатты. Ол күресуге татиды. Өмірде қашанда естен кетпейтін, сізге қуаныш сыйлап, көзіңізге ыстық жасалдыратын тамаша бір сәттер өтеді. Тұрмыс қандай жапалы болса да, мәлім бір әуесіңізді жалғастырыңыз. Көздеген мақсатыңызға жету үшін талпыныңыз. Арманыңызды жүзеге асыру үшін тырысыңыз.
0: Сіздің амандығыңызды, бақытыңызды тілейтін жанашыр жақындарыңыз болғандықтан, сізді әрқашан қолдайтын достарыңыз болғандықтан, сізді сүйетін және сіз сүйетін адамдарыңыз бар болғандықтан өміріңіз қымбатты. Тіршілікте жасап жатқаныңыз үшін өміріңіз қымбатты.
2: Чж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Ш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жэн Чэн. Син Шидай, Син Чжэн Чэн, Син Вэй Е.
2: Тин Юэн Чжу, Ше Юэн Вэн, Ву Юэн Ли, Чжи Гуо Фан Лю.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13讲， 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1919年至1949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扎根中华文明，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 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 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共同缔造了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 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 在这一时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 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 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并未根本改变， 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 实践证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二，中华民族先锋队。1931年的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万5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 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8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垂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垂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 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60军，英勇无畏，与日军两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击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 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担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有时候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

0: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铭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铭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铭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铭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共党巨汉，卢志威致信上海国民党党内司令杨波，揭露共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波。
4: 师爷，你看今天的申报。
5: 哎呀，卢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1: 你说，赵世炎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2: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0: 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
1: 嗯，
0: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炎。
3: 八点了，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给石岩报警。
4: 干什么？不许动！拦住他！石岩，快跑！喊什么喊？
3: 石岩，
4: 算太久了，带走！石岩，
3: 石岩，八点了，你就当我没回来。
0: 走，真走。

0: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延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延，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
1: 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不跪，我缠死你！
0: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十几天后，赵世延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4: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3: 谢谢医生。
4: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3: 好。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5: 静怡。
3: 乔年，你可醒了？
5: 那份机关刊物呢？
3: 乔年，别看了。
5: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3: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5: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6: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7: 同志，要服从组织，
6: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5: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6: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呐、啊！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4: 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哦，哦，哦呦呦呦呦！
4: 哟，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5: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5: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5: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5: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5: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5: 爸，我参加了87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5: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4: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3: 吃什么吃？气饱了，
5: 不吃了，走。
4: 乔年，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的。
3: 别留他，
5: 静怡，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6: 我们家一家老小 你说。
2: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

0: 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1: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2: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3: 哦，我姓王。
2: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3: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2: 哎，
4: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3: 好了。
5: 哎，别插队了，
6: 吃饭了，
7: 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5: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吃啊，吃啊！对，
1: 求你，求你，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0: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1: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2: 哎，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3: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4: 唐瑞林，出来！
2: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
4: 呀，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8: 对呀，啊，命要紧。
2: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4: 磨蹭什么？快出来！
5: 啊，来了。
1: 秋年，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嗯，
9: 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啊，家后，
1: 哎，
9: 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
1: 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正副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9: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1: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9: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1: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10: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9: 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11: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2: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1: 乔年，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9: 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13: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14: 长官，你找谁啊？
13: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14: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13: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

0: 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哼，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
1: 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2: 哼，
1: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0: 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请。

0: 进去。
1: 求你，求你，求你，他们对你下毒手了。
2: 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
1: 你受苦了。
2: 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
1: 求你，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
2: 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一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
3: 陈乔年，提审。
4: 哎，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3: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1: 求你，
3: 起来！
2: 让开，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4: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5: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4: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5: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
0: 哟，死到临头还嘴硬。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2: 这是最好的招，端着枪，刀。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向烈士敬礼。
1: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二，中华民族先锋队。1931年的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0,000,000-50,000,000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八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八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陲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60军，英勇无畏，与日军两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击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 购买了十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十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那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新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0: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工党律案，卢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主委司令杨波，接入工党。

0: 说，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嗯，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千万别回来。
1: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言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言，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
2: 延年被捕后的第9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无故意，
2: 我缠死你！
1: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 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十几天后，赵世言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0: 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1: 同志，要服从组织。
2: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0: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嗯，
2: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呐，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4: 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哎呦，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5: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5: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5: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5: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5: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5: 爸，我参加了87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5: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动作。

0: 保证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1: 乔宁，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2: 吃什么吃？气饱了。不吃了，走。乔宁，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呢。别留他，锦衣，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们家一家老小等着吃饭。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
4: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哦，我姓王。哈哈哈！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哼，
5: 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哎，
6: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给我排队站好了。
4: 别吃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来，快点，还好对。这饭里面怎么都是沙子呀？吃啊！吃啊！对，小心，
3: 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4: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
7: 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切，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8: 唐瑞林，出来！
7: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也不招。哎呀，
8: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7: 对呀，命要紧。
8: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7: 磨蹭什么？快出来！
8: 来了。
4: 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家伙，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和我们同事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9: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4: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9: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10: 不行，我的好同志！被告人，
11: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0: 现在宣判。

0: 再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1: 乔年，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周知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2: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3: 长官，你找谁啊？
2: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3: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2: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知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知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1: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2: 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请。

0: 进去。
1: 求你，求你，求你，他们对你下毒手了。
2: 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
1: 你受苦了。
2: 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
1: 求你，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
2: 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一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
3: 陈乔年，提审。
4: 哎，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3: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1: 求你
3: 起来。
2: 让开，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4: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5: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4: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5: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
0: 哟，死到临头还嘴硬。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2: 这是最好的招式，端着枪，保命天。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

是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众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吴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